0: Where's Gichu?
1: You fool. He's kept us waiting far too long.
0: You mustn't be so angry. Just because there's trouble. That's why my master sent me here to bring you instead.
1: Where are your soldiers?
0: The troops are on their way. They'll be here shortly. I hope everything's going according to plan. We don't want any more trouble here. You don't have to worry.
1: Will you take us to meet him?
2: Huh? 东翁。 久违了，哼！他是什么人？铁手无情，立三白，大胆狂徒，敢阻拦我等大事！慢着，这得交给我，快到监天平与大哥会合。嗯。你，我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你， 抢那些布套，放心。